0: 可是我们现在堵在路上了。
1: 晚个十几20分钟，问题不大，我帮您留意着。您别急，开车注意安全。
0: 多谢，主要是我们六个人，能麻烦您帮我们留个六人桌，或者2张挨着的桌子吗？
1: 没问题，我这就记下来。您到了，我们尽可能给您安排。
2: 안녕하세요. 어제 전화로 문의했었는데요. 예약은 안 되고 현장 대기만 가능하다고 하셨잖아요.
3: 您好，我昨天打电话咨询过，你们说不能预约，只能到现场排队。
2: 对，有的这个餐厅他不接受预约，因为客人多。
3: 我最讨厌这样的餐厅，因为他们都很骄傲。
2: 对，当然骄傲，因为客人多嘛。
3: 对，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"店大欺客"，就是这个
2: 哦，
3: 店呢，它有名了。啊，这个"大"指的是有名了的意思，他就欺负我们，
2: 欺负客
3: 欺负客人。对不起，而且他很有礼貌。对不起，我们不能接受预约哦，你要到这里来排队才行。
2: 当然，当然，有，
3: 啊，这个气死了。
2: 我就是这个去中国的时候，我自己亲手经验
3: 哦，这是洪老师的经历，
2: 的。对
3: 快来
2: 对
3: 听一
2: 对，
3: 听。
2: 有一个羊肉串的店。
3: 哦，
2: 很久以前，
3: 这么
2: 很
3: 牛
2: 久以前。자, 您好，我昨天打电话，제가 어제 전화를 걸어서 咨询过, 문의를 했습니다. 알아봤어요. 咨询过. 오, 咨询이라는 말 사실 약간은 좀 문어체적인,
3: 对，
2: 有点正式一点是吧？
3: 对，但是现在其实很多人都用，
2: 是吗？
3: 对，洪老师这样用也是对的，
2: 哦，저 같은 경우 그냥 我昨天打电话问过您，그렇게 편하게 어저께 물어봤었는데요. 이렇게 问过您。咨询过啊，좋습니다。你们说不能预约，예약이안됩니다。只能到现场排队。현장그러니까즉여기그식당에와서줄을서야만됩니
3: 是
2: 다。
3: 的，
2: 아，그래요？오，很火呀，那就一定要去。他们家肯定没错，对吧？
3: 对，
2: 很不错，很不错的店。안녕하세요，맞습니다。그런데5시 전에 오시면 거의 기다리지 않고 바로 식사하실 수 있으세요?
3: 您好，是的。不过，如果您能5点前到，基本上就不需要排队，能直接用餐。
2: 예, 제가 갔던 집이 그랬습니다.
3: 哦，
2: 예, 5点前到，他们那个下午3点到5点休息，然后5点开始，他说5点前到现场没问题。
3: 啊，明白了，不是说3点到5点去吃饭，三点，
2: 对。
3: 对，这个中国和韩国不一样，韩国很多地方其实3点到5点也可以吃饭的。
2: 有的，对，有的有限制，但
3: 对，
2: 是，
3: 但是很多很多中国饭馆3点到5点，它就是休息。
2: 对，
3: 但是您说的意思是5点之前到，然后5点马上吃饭。
2: 是，
3: 哎，那么没问题。
2: 没问题。所以他说："您好，是的，不过그런데，如果您能5点前到，5시 전에 도착하면 基本上거의 그때는 줄서 있는 사람 많이 없으니까 不需要排队，줄서필요가없습니다。能。"直接用餐，바로 식사하실 수 있습니다. 能直接用餐？哦，그런데요, 저희가 지금 길이 좀 막혀서요.
3: 可是我们现在堵在路上了。
2: 그러니까 지금 가고 있어요. 가고 제가 이때 전화를 했거든요. 가면서, 可是我们现在堵在路上了。아, 길이 막혀서요. 堵在路上了。한 10분에서 20분 정도 늦는 거는 큰 문제 없습니다. 제가 신경 좀 쓸게요.
3: 晚个10几20分钟，问题不大，我帮您留意着。
2: 哦，그래서아주그때행복했습니다。
3: 哦，
2: 晚个10几20分钟，한10몇 분、20분정도는问题不大。아，문제가그렇게크지않아요。我帮您留意着。
3: 这个词用的特别有意思。
2: 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没
3: 比如
2: 错。
3: 说，如果这服务员说："哦，洪老师，我帮你留着位
2: 对，
3: 子。"哎，这个不行，
2: 对
3: 吧？但是呢。我帮你留意着
2: 留意着。
3: 啊，这个词用的恰到好处
2: 对，선생님지금말씀하신게아주핵심인데요。그냥留着라고하는것은약간물론남길수도있지만，제가뭐남겨놓을게요라는말이고留意着라고하면，제가좀신경좀쓸게요。
3: 对，
2: 예，여기예약자리는아니지만곧옵니다이런식으로해서이제
3: 哦，
2: 딱자리를지는거죠。
3: 对，但是不能直接说，
2: 对，客人来了，
3: 因为不能预约嘛。
2: 对，客人来了，介绍另外一种。